0: 在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

0: 这几个关键词，各位，只要你企业认了，政府不再更多过问了。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人才的真正价值不在帽子，而在实干呢。那耿宏伟有没有实干呢？那当然有。那除了科普，他干的是学术界最该干却没人愿意干的事儿。啥事儿？较真儿。这本质啊，是在替一个失灵的体系做体检。周国辉啊说的透彻啊，说主动做了许多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分内之事。这话既是对耿同学的肯定，也是对现行科研监督机制的一种委婉提醒。当然了，这事儿啊不可能没有争议。有人会说呀，把一个靠接丑出名的人捧上高校讲台，这是不是在鼓励告密文化呀？是不是在用流量逻辑取代学术逻辑啊？这种担忧呢，其实陷入了一种认知偏差呀，把批评者和建设者对立起来了。耿宏伟打假不是为了毁掉什么，而是为了让科研生态呀更健康。他举报的是造假者，捍卫的是学术诚信本身。更何况浙江给耿宏伟的是一张特聘讲师的聘书啊，不是什么终身教授的铁饭碗。科普产业学院面向的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脑机融合等前沿领域，培养的是兼具科学素养和传媒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让一个真正懂科研内幕又有流量表达能力的人来给孩子们上上课，这何尝不是一种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啊。说到底啊，浙江这步棋的真正价值在于示范了一种更高级的人才观，不拘一格，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拓宽标准。我们从传统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么一个人，好家伙，很多单位肯定就是避而远之啊，可千万别招惹，你可不跟他不要近身。但你看浙江主动递出橄榄枝，来吧，到我们这儿来。传统的人才评价呀是一刀切的，你有博士学位，你行啊，你没有那你不行。这种方式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他把大量可能有真才实学的人也挡在了门外，也把大量有博士头衔但名不副实的人捧上了一个不该在的位置。耿宏伟举报的那些杰青长江学者哪个不是光环加身？可光环底下是什么？是连数据都不会编的荒唐。浙江给了耿宏伟一个讲台，但这件事更大的受益者是浙江自己呀。他用这样一个充满争议又充满勇气的决定，向全国向全世界宣告了他对人才的诚意和胸襟，这份胸襟值得所有地方学习。这正是学术打假不寻常，耿直较真美名扬，浙江破格招人才，博士肄业又何妨。一起关注今天的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认真。
0: 说到认真呢，问各位一句，法律文书是不是得特别认真一点啊？一份判决书，出现两名原告却没有被告，这咋回事啊？你这话说，最近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发出的一个裁定书里边有两个原告，但是就是没有被告，哎，这就奇怪了。后来法院解释了，而是这种情形啊，属于文书笔误瑕疵啊，不影响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判结论啊。嘿，话虽这么说，但法院的判决书呢，是代表国家司法权威的法律文书啊，严谨应当是底线。连最基本最醒目的当事人诉讼地位都能标错，也难怪当事人心里犯嘀咕。你可以说这是笔误，但这种低级错误暴露出的文书审核把关不严，恐怕不是一句不影响结论就能轻轻带过的吧。案子或许判的没问题啊，但是你这文字工作能不能同样保持严肃啊？你这是一些什么人在干的活啊？你这等粗心如此敷衍。自己的声音被 AI 偷走了，就连自己的真声也被

0: 判定为是 AI 了啊？不是，这遇上这事儿，你说咋办？各位，就算你想认真对待，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办。有媒体报道说呀，一个入行六年的配音从业者小鱼，正陷入一场荒诞的职业困境。被 AI 克隆的声音抢走订单的同时，自己的真人配音也被平台算法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直接导致他的配音作品难以进入流量池，他的收入也随之大跳水。为此啊，小鱼不得不一次次自证，我是真人在配音呐，我是真人，我是真人呐。怎么证明自己的声音是自己的？哎呀，这个问题还真有点难呐。和我们的脸不一样啊，个体声音的辨识往往更有难度，很难听一耳朵就知道是谁。更何况不少配音从业者的声音被拿去用于 AI 训练之后会被微调。你看，科技在发展，不断有新问题出现，是问题就得想办法解决呀。这科技发展的路上不得让这些本来有真本事能够配出那么多声音大片的人让他们感觉更好吗？这怎么让他们感觉如此之糟糕啊？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进入今天的国声开讲关键词，想旅游找个旅游搭子吧。不过呢，对找旅游搭子这个事儿啊，你可得认真，别被忽悠了啊。社交平台上啊，新疆拼车，什么青甘环线捡人啊，西藏结伴的邀约帖子，哦，随处可见。各位本来呢是基于兴趣结伴，分摊成本，缓解孤独的愉快体验，却被一些不法分子给盯上了。他们先以搭子名义诱导游客，来把定金交了，等你落地之后怎么样，各位再放你鸽子。你瞧瞧，还有这么干的啊。你说这些人这良心，你说这是什么颜色的？是要么呢就被强制拼团，要么呢是承担定金损失，一不小心满怀期待的旅行就被人家给你设计成了骗局了。这类骗局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它处于模糊地带，法律上往往将其界定为民事违约而不是刑事诈骗，加上单笔金额又不大，

0: 米吐口痰，
1: 而且暗示啊是去云南知名的烘焙企业嘉华食品。目前呢，嘉华食品工作人员称，网传信息不属实，公司对食品安全监控和员工的权益有对应保障，对不实信息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又是小作文爆料，而且精准戳中了公众对低价黑工和食品卫生的两大痛点，杀伤力确实大。怎么才能让谣言能停下来呢？让喜欢吃鲜花饼的人心能安下来呢？这需要清晰有力的调查通报，如果事情不属实，不要惯着，应该把造谣的人送进去。见过嚣张的呀，确实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啊。徐州那一家手机回收店老板报警，店内14部二手手机被盗，价值10000多元。四名嫌疑人呢，作案之后迅速消失在了夜色当中。让人没想到的是，其中2名嫌疑人途经公安卡口的摄像头下，还举起手来齐刷刷地比出了一个剪刀手。你这是在向警察挑衅呢你啊。啊，眼神还带着笑呢，隔着屏幕都能读出那句潜台词，来呀，来抓我呀。民警调取画面之后啊，一下子就锁定了这个比业的名场面，精准出击，四人全部落网。审讯结束之后，民警带着4名嫌疑人还原名场面，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摄像头，民警又比划了一次剪刀手。既然这么碍眼，这个续集安排的满意吗？案发时有多张狂，被抓之后就有多狼狈。这场沉浸式的比业体验不仅完美治好了他们的表演型人格，更向所有心存侥幸者宣告，在监控广覆盖、警力快反应的今天，任何嚣张都是给破案送上的神助攻。今年1到7月呀，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哎，这啥意思啊？在这盘大生意里啊，跑得最快的是两条线：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比如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沈阳呢，有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这些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这说明什么？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向价值链高端稳步攀升。你说到服务啊，过去我们出口的更多的是汗水，如今出口更多的是智慧。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要人的要人，要东西的要东西，金银财宝，包括很多珠宝玉器，能用的东西吧，大伙都分吧了；能用的人，大伙也都领走了。这谁领走了之后，谁也不跟大伙通报一下啊？说没有人知道这个萧皇后上哪儿去了。程咬金说："这萧皇后上哪儿去？你们不知道？对，哎，您找这萧皇后干嘛呀？"程咬金说："我呀。"不是我找萧皇后，是我们西魏王李密找这萧皇后。哦，这西魏王李密。

0: 山的队伍里头呢。我们西魏王李密说得好，只要是谁愿意献出这个萧皇后，我们情愿意拿东西换，你是要钱也行，要物也行，就看你要什么。
1: 哦，要钱也行，要物也行。我问你，要钱给多少啊？要物给什么呀？程咬金说在你这儿吗？哎，你先不用说这个，我先问问这个事情，给多少钱呢？程咬金说，你只要说出价来，那就给钱，就怕你没价。要物呢？要物，你说要什么呀？啊，这就是天底下地上头有的东西。那就给你，
0: 哦，是这个样子。程咬金说：“你先别那么跟我卖关子，我问你，这萧皇后在不在你这儿？你跟我惹着半天，你别拿我开涮耍着玩。”我说：“程先锋啊，实不相瞒，这个萧皇后啊，现在果然就在我这里。哎呦，这我找对了，在您这儿。对了，我们呢？”进城进得晚了一些，到在江都宫也晚了。我们刚刚走到江都宫的这个后宫门，萧皇后还有一帮她的宫娥侍女，就想着要逃走，想逃走没走了，被我就带来了。你要知道啊，那个萧皇后可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呐，啊，杨广对萧皇后这一辈子都是非常宠幸的，萧皇后。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市方面资讯。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天津举办。近日，天津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第一批现代商贸流通试点城市建设项目申报情况公示，共征集191个申报项目，一批超市、菜市场改造。昨天，网安护航、普赛同行、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活动在天津市第42中学举行。近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发布公示，将原大港审计局拆除，新建幼儿园。9月17号，天津市文旅局网站发布审批公示，新裤子乐队天津演唱会拟于2026年12月12号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9月18号18点起，19个省份起运的大件运输许可仅通过 3.0 版的系统申报，包括天津。业务天津车管所暂停办理四天。9月20号，天津市公安局网站发布公告，拟启用新增两处电子警察采集设备。来关注到点位的明细呢，第一个点位的是泰安道，位于爱马路至南环路路段。第二个点位呢是中清路七公里250米处。现在金秋时节，金南区小站镇会馆村小站道种植核心区稻浪起伏，丰收在望。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1 AM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

0: 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医斗无碍。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来关注本地财经。9月17号到20号，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报社联合主办的第22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在滨海新区举办。行业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到了滨海新区汽车产业。从新车投产到技术突破，从产线改造到链条重构，一场覆盖全产业链的深层变革正在这里加速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张美玉的报道。
3: 本届论坛以智力筑基、生态叙事、共创共赢为主题。锚定十五规划对汽车产业的战略定位，联动全球汽车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聚焦中长期政策导向、前瞻技术落地、可持续生态布局等关键维度展开思想碰撞。

0: 发区已集聚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汽车、吉利远程等整车龙头企业，以及200多家零部件及配套服务企业，整车产量占全市比重超过90%。紧扣汽车产业新能源、智能网联变革趋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整车企业均已实现油电共献。目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正以制造为根基，加速形成涵盖研发、制造、销售后服务的完整汽车产业生态。天津经开区先进制造业促进局副局长王建峰在泰达汽车论坛上接受采访时说，
1: 今年呢，随着现在汽车行业的发展的趋势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汽车产业在发展当中呢，是面临着一些比较大的压力的。那么如何来妥善的应对这个压力呢？需要我们和行业内的同仁一起来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从开发区这边呢，我们着重的在做几个事儿。第一个呢，是在今年的6月份，商务部等国家8部门一起的发布了汽车消费流通试点改革的一个方案。在天津呢，着重是往这个汽车改装、经典老爷车还有汽车赛事这三个方向来发展。那么我们区内呢，也落地了像沃勒、科姆勒以及今年上半年落地的布鲁德这几家汽车改装企业，他们呢通过对现有车型的一些改装，来更好地满足大家对于定制化消费的这个需求。第二，围绕着新能源车、动力、新一代动力电池以及汽车产业与自身智能的融合，来拓展新的这个发展方向和发展领域，来推动我们经开区的汽车产业更好的这个向新向好发展。
0: 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开瑞在泰达汽车论坛上透露，明年将有一款全新的新能源 SUV 投入到市场中。为此，今年第四季度，公司也会对产线做大规模的翻新改造。谈到泰达汽车论坛，王开瑞表示，论坛不仅给企业带来对标学习的机会，也让大家得以立足行业前沿，探索新方向，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2: 今年来泰达论坛呢，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我们汽车产业方面的应用；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我们新能源的一些新技术的这个应用。那么在今年整个一汽大众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呢，我们也和我们的一汽模具以及我们的天津大学组建了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样一个联合开发的这样一个实验室。那么一汽大众呢，主要提供的就是我们的整个场景化的这样的这个应用的场景。那么目前我们已经累计梳理出来将近20个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应用场景，也在逐步的把机器人布置在这些场景中，为未来整个这个汽车产业和咱们开发区乃至这个滨海新区的这种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应用提供更好的这种场景和尝试。
3: 近日，由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主办、经开区生态环境局、经开区环境保护协会承办的绿色转型探路未来15/5企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4: 作为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的重磅同期活动，本次研讨会汇聚了行业主管部门领导、权威专家学者及世界500强企业高管，为100余位参会企业代表奉上了一场思想与实战交锋的绿色盛宴。会议现场，专家们围绕15/5绿色环保趋势与企业战略布局前瞻、减污降碳技术路线图与行业应用场景等主题进行了分享。卡伯特化工天津有限公司、金诺律师事务所、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也分别从企业实战、绿色可持续发展等维度分享了各自领域的绿色转型成功经验和实战策略，为与会企业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样本，
5: 是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在未来这种绿色低碳的转型过程中呢，找到很好的这种发力点。
6: 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这个能够吃透最新的环保政策的风向，摸清最新的低碳技术趋势，为我们后续工作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7: 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期间，天津港以一系列硬核成果呈现港口行业绿色转型的金港方案。
4: 展会上，天津港紧扣展会主题，集中呈现绿色低碳发展的系列成果。 其中以零碳码头、低碳港区、低碳港口三步走战略打造的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东江港区区域化零碳

0: 运营等标杆实践。建案重工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等智能港机装备，展现港口运输无人化、绿色化的技术突破。港航工程海上风电施工、青鸟新能源港区能源系统运营等行业标杆项目，呈现出海上风电与绿色能源工程建设领域的探索成效。特别是天津港展区内一套港口新能源沙盘格外引人注目，不少参会嘉宾驻足观看。
1: 今天呢，我们为展会带来的呢，是我们在天津港范围内已经建成的我们的风光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的一个展台。在后面展台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港区内呢，目前呢已经建成了风电机组是24台，另外呢还有20万平米的光伏项目。
0: 天津港另一王牌产品 ART 也在展会上重点推介，契合展会绿色低碳主题。
2: 我们 ART 目前在国内外共有26个用户使用，像国内的日照、唐山、上海都有使用，国外的有新加坡、沙特、澳大利亚、韩国也都有。
0: 近年来，天津港集团坚持以国家双碳目标为引领，以能源供应绿色化和用能结构低碳化为主攻方向，精准施策推进绿色港口建设，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港口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贡献金港力量。
3: 截至9月16号，国家广网集团天津 LNG 接受站累计液态外输量突破2000万吨，槽车冲装外运车次成功突破100万辆，一举成为全国首个同时达成两项行业纪录的 LNG 液态外输基地，持续筑牢区域能源保供核心枢纽地位。
0: 作为国内规模领先的 LNG 液态外输基地，国家广网集团天津 LNG 接收站拥有千万吨级接卸保障能力，配备154万立方米超大储罐库容、31套标准化装车壳，依托完善的硬件设施和规模化作业体系，构建起高效、稳定、规范的 LNG 液态外输运行模式，为大批量常态化槽车外运作业奠定坚实基础。
4: 天津 LNG 管道器与槽车液态外输形成互补态势。管道器以线的方式覆盖主干区域，液态槽车以点的方式灵活输送至北京、天津、河北、东三省等广阔市场，在华北及东北地区形成了主干管道稳定供气、液态槽车灵活补位、应急状况及时响应的多层次结构，为民生供暖和工业生产的能源供应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0: 依托管道供气加槽车外运的气液双输全新格局，该站打通了海上 LNG 气源直达华北、东北终端市场的公路能源通道，通过管道主干保供、槽车机动补位的协同模式，有效强化了天然气调峰保供能力，全面覆盖民生采暖、工业生产、电力发电等多元用气场景，极大提升了区域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与韧性。
5: 能参与并见证100万车次的安全平稳冲装是我们的骄傲。国家管网提供了公开开放的平台，也营造了健康有序的市场生态。我们将继续牢守安全红线底线，为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的是一组财富方面的消息。九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昨天公布，一年期 3%， 五年期以上 3.5%， 继续按兵不动，上一次调整还是去年五月。目前贷款利率继续保持历史低位，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处于下行通道。

0: 机等方面打通堵点。旅居消费新蓝海正在打开，房车或将加速驶入寻常百姓家。
1: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聚焦解决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推动行业内企业及时支付账款。政策将保障产业链、资金链畅通，为中小企业发展纾困解难。

0: 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们关注的，
0: 我们身边的
1: 各种信息发布，
0: 法律问题咨询，
1: 网罗民生关注热点，
0: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1: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生活有烦恼，松晓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这里是 FM100.1 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播松晓，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信息。

今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微风，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19度，环境空气质量2级，良到3级，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也是臭氧啊。那今天起天津的晴好天气回归，最高气温27到30度，9月24号周四和9月27号周日分别是有分散性的降雨。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是多云转阴，周三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到30度。气象部门也是提示，近日昼夜温差较大，午间热早晚凉，市民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在直播进行当中，我们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全力开通2587-0101-0202和0303。另外，获取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们互动留言。

0: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1: 民生试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日前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创新绿建融合模式打通了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工程建设实践转化的全链条，打造了集政策宣发、成果推介、产业合作、装备展示、技术交流、国际贸易于一体的高能级产业平台。现场天津经开区15家企业组团参展，展现了天津经开区在绿色发展、低碳产业方面的雄厚实力。
2: 此次双展共8个展厅，总规模达10万平方米，共设置绿色实践、国际合作、绿色能源、循环经济、中国建造、智能建造等14个展区，汇聚了550余家企业参展，吸引60多个国家超500名境外专业观众和采购团组赴京参会观展。记者在天津经开区展区看到，奥迪斯、阳光泵业、吉利远程等15家企业携手亮相，展现了天津经开区在智能环保、绿色发展方面的突出亮点。
3: 本次绿色低碳的博览会，我们主要展示的是智慧城市更新，还有绿色低碳技术革新，以及我们的智能适老化的等领域的一个产品成果。同时我们也是展示了电梯行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助力我们城市可持续发展。

0: 那么作为经开区的展团成员，奥迪斯与经开区共同成长，共同成就，我们希望通过奥迪斯这张智能制造的名片，展示经开区在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经开区作为国家级开发区所展示出来的蓬勃向上的产业活力和创新实力。
1: 这次我们 PPG 其实带来的产品涵盖了很多领域，包括工业涂料、建筑涂料及工业防护和船舶涂料。我们此次带来了工业防护和船舶涂料的 Sigma Glide 船舶涂料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 PPG 绿色低碳产品的代表之一。我们希望通过 PPG 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开放、创新、绿色且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天津经开区。同时我们 PPG 也相信我们企业的发展和区域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未来我们 PPG 也希望继续扎根天津经开区，同时将 PPG 的全球创新能力与本土实践结合起来，为天津经开区的发展贡献我们 PPG 的力量。
2: 其实通过这个展会呢，我们也是想展现给大家一个泰达很完整、相对比较绿色的一种这种。

0: 目标很容易就守不住。
1: 并不是说这个牙齿一松动啊，就马上去拔牙了。我们还是根据这个牙齿的情况，如果牙齿能够这个保留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帮助下啊，治疗下，能够把这个牙齿能够保障。
0: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90%以上成年人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牙周病主要临床表现是牙龈炎症出血、牙齿松动移位、咀嚼无力，严重者牙齿可自行脱落或者导致牙齿的拔除。老掉牙并非自然规律，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评估修复。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老人，拔牙前更要先做全身评估。
1: 特别针对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啊那些老年朋友们，如果是需要拔牙的话，那可以在监护下，就是在我们内科医生在旁边的情况下，保驾护航，能够让保证这个拔牙能够顺利的这个进行。
2: 牙齿出了问题再治疗，不仅花钱还遭罪。近年来，随着口腔种植专项治理、种植体集采等政策落地，种植牙相关费用也是下降了不少。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护理保护好牙齿仍然是首选。
0: 50多岁的张女士牙齿缺失多颗，这次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完成了下颌6颗牙的种植手术。她最先关心的还是花费问题。
3: 就原来很多老百姓觉得种植牙非常非常昂贵，现在呢，因为集采的政策，国家给了我们的患者呢一个很大的一些优惠。
0: 随着种植体集中带量采购在全国推开，像张女士这样一次种植多颗牙的患者，目前每颗种植牙的费用为5000多到7000多元。相比种植等修复治疗，医生更希望大家把功夫花在平时保护好牙齿。因为牙齿不好，不仅会影响咀嚼功能，还可能引起胃肠道疾病。此外，牙周病还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正相关。医生建议应减少甜食，尤其是碳酸饮料的摄入。吃完东西，最好半小时左右去刷牙。
3: 我们的刷牙的方式，就是说8式刷牙法，上面是往下刷，下面往上刷。有一种刷牙的方式我们比较忌讳的，就是这样横着拉。我们唯一可以横着拉的是哪个面呢？叫做咬合面。但还有一点的话，刷牙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通常会遗漏的，就是这个下牙的舌侧要把牙刷竖起来，这样这个位置大家很容易遗漏。
0: 单纯依靠刷牙仅能清除约70%的牙菌斑，剩下30%的牙菌斑存在于牙齿相邻的缝隙里。这些位置的牙菌斑需要靠牙线等牙间隙清洁工具进行有效的清除。
3: 冲牙器当然也鼓励大家用，但是绝对不替代刷牙，也不能替代牙线。先用牙线，再用冲牙器，最后来刷牙。
1: 我们建议啊，这个正常的口腔的这个健康体检至少每年要一次，这是定期的。无论对孩子来讲，或对青年朋友们，还是对老年朋友们，都是需要的。当然如果有问题的话，能够早点发现，早点诊断，早点治疗。
4: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5: Always by your side,
4: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6: 生活有烦恼，律师来出招。律师说法，帮您解决法律难题。

0: 这个听众朋友在公众号上进行等待了。我们来关注这个赵女士，她说高律感情不和，很难维系现在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已经分居了，现在她想离婚，请问一下大概她要走哪些流程？
1: 如果是她想离婚的话，可以与对方协调协商离婚，进行的民政局的协议离婚进行登记。第二个方案呢，就是通过法院起诉，他直接呢到律师事务所写起诉书进行立案，立案后呢法院开庭审理啊，就这两个途径。
0: 嗯，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如果能达成离婚的这个以及离婚后财产分配的话，就可以直接到民政局去进行一个协调离婚，然后如果达成不了就需要走这个法律的程序，是吧？
1: 对，
0: 嗯，还有李先生，他说我被公司开除了，走这个劳动仲裁，发现公积金少缴了，去公积部门办理追缴业务呢，要求原公司的劳动合同，问题是公司根本就没给过我这个原公司的劳动合同，请问我该怎么办？
1: 可以呢，这员工呢到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劳动关系，如果确认劳动关系了，他生效的裁决书或判决书也是证据。
0: 哦，
1: 然后再交给这个公积金管理部门就可以了。
0: 嗯，不知道李先生有没有听清楚啊？还有，我们再来关注潘先生，他说欠薪啊，但没有劳动合同，与对方联系多次都拒绝跟我沟通，但是有跟对方联系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还有对方员工的工作聊天记录，还有工作群的聊天记录，请问我能拿这些聊天记录去进行维权吗？
1: 可以，这属于间接证据啊，可以作为认定有劳动关系的证明。
0: 那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工作的时候这个一份劳动正规的劳动合同它还是必要的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律师咨询就到这里了，感谢高律的耐心解答，高律再见。
1: 哎，再见。
0: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律师咨询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高律的耐心解答。如果您在法律方面有疑问需要解答，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继续来拨打我们滨海之声的三部热线25870101、202和0303，我们将会在每周一的上午准时的为您连线高律师。那以上也是今天有事您说话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松晓，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庞丽丽，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再见。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p.m.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亭风代言。
4: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5: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6: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5: 健康在你的脚下，
8: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9: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5: 健康在你的手中，
6: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5: 健康在每时每刻，
6: 健身步道，绿地环

0: 无线网络服务。这些科普短视频当中的专家有可能是假的哦。吃鱼吃蟹如何预防组胺中毒呢？网红零食隐患大，多地紧急提醒。那稍后的时间啊，将为大家呈现以上内容。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到今天的消费早知道。最近呢，不少乘坐东方航空宽体机航班的旅客感受到了万米高空上流畅的上网服务。飞机上用网络安全吗？东航有关专家表示，目前呢，国内各大航司提供的机上无线网络符合适航安全标准，这是因为现代民用飞机的航电系统与乘客使用的 WiFi 有严格的频段和物理隔离，旅客要按要求将手机切换至飞行模式之后再连上机场 WiFi， 不会对飞机导航、通信等设备造成干扰。过去很多旅客在登机之后无法上网，如今在万米高空也能网上冲浪，这是怎么实现的呢？有关专家介绍啊，飞机联网目前主要有两条技术路径，地对空通信和卫星通信。先说地对空通信，飞机上安装特殊天线，地面沿途建基站，信号向天上传输，飞机途经时自动连接。优点是技术成熟，成本较低，时延较短，网速体验接近地面 4G 网络，刷网页发信息没有卡顿感。不过啊，地对空通信只能在地面基站地方使用，如果飞机要飞越大洋、高原、沙漠，信号就断了。再来看卫星通讯，飞机同样需要安装天线，并且对准太空当中的通信卫星，卫星再把信号转回地面发射站，接入互联网。最大优势是覆盖面广，只要飞机在卫星的视野当中，网络信号都能跟得上。这种联网方式不受地形和航线限制，不用建密密麻麻的基站。对于航司来说，一套卫星系统可以覆盖全球航线网络，部署效率远高于地对空通信。不过呢，卫星通信联网也是有短板的，比如说信号发出之后啊，可能要延时半秒以上，视频通话、在线游戏会很吃力。再比如飞机飞越不同国家领空，分配的卫星宽带各有差异，上网体验也会不同。专家介绍，我国民航飞机主要依托高轨卫星来通信联网，而国外的一些航司已采用低轨卫星联网系统了。低轨卫星通信可大幅降低网络时延，提升传输宽带，支持高清影音、视频会议等全场景互联互通，可实现接近于地面上的上网体验。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速推进，中国星网、上海环信卫星两大主体已累计发射200多颗低轨卫星。实测数据显示，国产卫星网络宽带性能比肩国际先进水平，预计在今年内可完成全球网络覆盖，实现万米高空地面级上网体验。飞机能在天上联网，背后是一整条产业链的支撑，从卫星设计、火箭发射、轨道部署到信号传输、飞机改装，每个环节都是系统工程。这不只是民航业自身的进步，也反映出我国航天工程、材料科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系统性突破升级。我国航空通信产业正在全力追赶，随着年内恒星卫星344颗卫星全球网组装完成，我国与国际先进的航空互联网服务的差距将加快缩小。我们来继续关注，可能会出现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地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还有貌似和尚师太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他们在看似某领域的专业人士，但仔细一看没有任何标识或头衔，评论区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为了验明真伪，记者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中国信通院，专家把视频导入到鉴别平台，几分钟后结果出现了 AI 生成概率高达96%。专家用两个不同鉴别引擎判断同一段视频，显示结果均为 AI 生成。

视频当中的主角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瑕疵，重复的肢体动作过多，牙齿过于整洁，仔细观察还会发现说话时看不到舌头。针对另外一个所谓和尚的视频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未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的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士的信任，实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卖货。记者还发现啊，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商品是否真的对眼睛有帮助，而咨询的这款营养品正是视频当中赵阳推荐的。赵阳把商家告上法庭，审理当中才得知，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赵阳表示，部分营养元素具备医嘱属性，不同年龄段对应的补充剂量存在差异。普通民众如果仅依据专家推荐的网络视频就盲目选购相关产品，是不一定能发挥产品最佳效用的，甚至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互联网法院指出，近些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来牟利的案件更多了。专家表示，这类案件在民事案件当中呈逐年上升趋势。比如说 AI 换脸、 AI 换声软件，在黑色市场里基本上十几块钱能买到，造假成本大大降低。这类 AI 造假的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互联网加传统行业。2025年，国家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的内容必须来添加标识。但记者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没有做标注，有些虽然做了标注，但是却模糊不清。这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着产品质量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比如说啊，像一款推荐清洁剂的视频。AI 标识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当中啊，是出现了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不好用这样的字眼。对此呢，法律专家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受到不正常的干扰、误导，从而遭遇到欺诈性消费。就当前技术发展现状来看，各类年龄段人群都存在遭遇此类欺诈的可能，其中青少年认知和社会经验相对匮乏，老年人同样是受侵害的重点群体。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辨别 AI， 避免上当。眼，先找 AI 标识，一般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就要看细节，比如说皮肤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耳，只要在视频或通话中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类关键词，别着急操作，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销售的商品也要多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手，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定功能，一键上传就可以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了。秋风起，蟹子黄，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了。吃隔夜大闸蟹可能会导致组胺中毒的话题也随之被人们提起和关注。然而，食品科学领域的专家提醒，吃大闸蟹或隔夜大闸蟹发生组胺中毒的可能性极低，相对而言，反倒是吃鱼的时候应该更加注意这个问题。食品专家介绍，组胺是天然存在于动物体内的一种物质，几乎是所有组织当中都有它的身影，特别是皮肤、肺和肠黏膜、肥大细胞当中都含有大量组胺。通常情况下，微量的组胺不会使人中毒，但当剂量增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使人中毒。权威数据显示，1公斤的鱼肉如含有200到500克的组胺，就可能会导致食用者中毒。不过啊，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不同人对组胺的耐受力也不一样，所以中毒剂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免疫力差的人群更容易发生中毒。组胺中毒的典型特点就是发病急、症状轻、恢复快。一般来说啊，病人在摄入过量组胺之后，数分钟至数小时内就会出现面部、胸部及全身皮肤潮红和热感，并伴有全身不适、眼结膜充血、头疼、头晕、恶心、腹痛、腹泻、心跳过速、胸闷、血压下降等症状，有时会出现荨麻疹、喉咙灼烧感，个别患者还可能

会出现哮喘，跟过敏症状很像，很多人会以为这是过敏。组胺中毒一般来说症状都不会很重，且大多会1到2天内就会恢复健康。从我国过去20年的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来看，还没有因为大闸蟹而导致的组胺中毒，反倒是鱼类引起的组胺中毒最多。而组胺中毒的食品检测含量最低为每千克120毫克，最高为每千克3820毫克。所以啊，吃大闸蟹或隔夜大闸蟹发生组胺中毒的可能性很低，大家别担心。不过大闸蟹在隔夜储存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存储不当，没有放冰箱密闭冷藏，或被其他生肉污染，加之吃的时候不注意充分加热熟透，可能会发生食物中毒。那么为什么鱼肉比蟹肉更容易引发组胺中毒呢？专家认为啊，这主要还是因为鱼肉当中的组胺酸含量比较多，而大闸蟹中的组胺酸相对少一些。特别是鱼肉一旦被细菌污染，一些细菌呢会在活动时产生脱羟酶，在这种酶的作用下，鱼肉中的组胺酸就会产生组胺了。一般来说啊，如果鱼储存不当，鱼不新鲜，尤其是捕获之后存储期，如果是储存方法不当，细菌活动频繁，容易产生较多的组胺，而当组胺积蓄到一定量，就可能会使人中毒。专家提醒，各种鱼类当中，青皮红肉型含组胺最多，像青鱼、秋刀鱼、鱼身、沙丁鱼、金枪鱼等等。所以购买这些鱼的时候，要注意尽量去挑选新鲜的。

如何去预防组胺中毒呢？专家提醒消费者，重点还是不要吃不新鲜、腐败变质的鱼类等水产品，它们可能含有更多的组胺。买回家的鱼虾等水产品要尽快吃完，如果不能及时吃完，要放在冷冻室保存。如感觉有异味儿，就别再吃了。

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着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且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行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当中一边测评一边说，小朋友放心吃啊，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是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有些商家仅按盒成套购买。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是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能吃，内部是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呢，直接印在了糯米纸上课本目录和课文插图，或者是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加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到配料表，客服人员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号等详细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当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配料表按照顺序是果葡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销售人员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糖果的要求。他特别明确啊，产品不属于淀粉制品，因为按规定淀粉制品当中是不能下色素的，但按照糖果生产就可以。产品生产之后送检和初检报告，报告由第三方检测公司出具，全国都认可。企业市面在售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是其他型糖果。报告当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当中五种色素单位。不过呢，记者在线上销售的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当中发现啊，其配料表当中含有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产品类型是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

他原本是在钟鼓岭附近摆地摊卖服装，有一天有一个叫做胡进的男子问其想不想赚大钱，而赚钱的方法就是帮助胡购买手机卡，利用手机发短信息骗人钱财，胡则每月给其底薪800元，另外还有提成。因地摊生意不好做，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不久，胡在株洲桥梁厂附近给他租了一套房子，并且让他出去买卡回来供自己使用。见这份工作好做，他又打电话把堂兄王继良从宁波叫回来加入该队伍。他一再强调，两个人只是负责买卡，对如何发短信息的操作一概不知。当晚，警方来到王继忠交代的那间租住房，在里面查出两台电脑、数张存折、三台手机以及两个和电脑相连十分奇怪的仪器，并且在一个柜子里发现了一男一女的几张照片。据王继忠称，男子就是胡进，女子就是其老婆王云。为了彻底揪出幕后黑手，警方布控守候一夜，可是始终没有发现胡进夫妇的踪影。王继忠、王继良两人于次日被刑事拘留。线索暂时中断，但警方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调查。警方一方面对胡进的身份进行调查核实，发现这是一个假身份，而另一方面在外围展开了大量的调查和走访。10月16号，民警在王继忠租住房附近一家米店调查的时候，了解到该米店曾经帮照片中的那名女子送过两次米，而且其租房与王继忠的租房仅一墙之隔。警方立即根据线索找到了该租住房，但该房

其中交代，以前收到了别人寄来的钱以后，还会办一个假证给别人，但这样来钱太慢，而且有一部分利润要分给制假人。于是这次来到株洲以后，只要有人和他联系，他就要别人往其存折里汇钱，他就不会再去办证了。如果该人打电话来询问，他就干脆声明自己是骗钱的。如果对方还是纠缠不休，就威胁对方要向其单位曝光，因为对方留有真实通讯地址以便收证，这样受害人也就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王吉忠夫妇是在梨水田处学来的犯罪技术，于是警方将目标锁定为梨水田，转战长沙进行抓捕。10月18号，警方根据线索来到长沙市雨花区梨水田的租住房内，发现该处已是人去楼空。后经调查得知，其已搬到了株洲石峰区某小区内。警方再次出击，梨水田闻风而逃。清理现场的时候，警方不仅发现其落下的一些废手机卡以及短信群发器，还意外查获了其从2000年到2002年期间给人办假证做记录的一个账本。该账本由两个小笔记本装订而成，记录的内容却十分详尽。首先，记账本在每年年初都写有新年大吉、万事如意的字样，而且每一笔交易都会清楚地记录着办假证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单位以及办证所得费用，其中最便宜的为300元，最贵的竟然为3000元。办证者是河北省保定

0: 他的这个建议，然后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
1: 嗯，另外就是去威海呀，就是不得不去的一定是刘公岛了，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我记得我们之前也去刘公岛了，但是我们上次去呢就没买那个带讲解的套票，就提示大家哈，去刘公岛的话还是买一个套票，就是比单独买

0: 登岛的那个票体验感好很多，你能够全面了解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带孩子去。
1: 没错啊。
0: 对，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十月一的时候呢，我们的同事淑君也会带大家去旅游自驾啊，跟着主持人淑君去南太行。
1: 南太行这个自驾行程呢，是一个5天4晚的行程。大家呢会走进这个太行山，看绝壁挂壁公路，赏漫山的红叶，去到石板岩镇、大脑天路、七王寨、八里沟，还有大名鼎鼎的郭亮挂壁长廊。这次行程其实我觉得，去的地方非常多。我们现在目前的报名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如果大家在十一的这个假期期间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安排，就不妨跟着淑君一起走啊。
0: 对，这个自驾行程就是好在多一辆车少一辆车都可以哈。
1: 是的。
0: 现在就是大家这个报名情况还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有朋友说我没有车，但是我想去，没车也能拼车嘛。
1: 是的。
0: 而且每人就是1999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还是免费的，这也是我们听众的专属价格。那如果大家想报名呢，关注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扫码就可以报名了。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0: 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2: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3: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4: 人民警察。
3: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5: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陈峰。
1: 大家好，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
0: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我国拟出台规定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
0: 普法聚焦AI 劫持网站并偷建地下论坛，国安部披露细节。
1: 律师连线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陈宇清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0: 法治故事为您讲述无法隐藏的零钱。
2: 法治资讯，

0: 来关注法治资讯。近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活动在滨海新区塘沽烈士陵园举行。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活动现场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雄壮的国歌回荡在陵园内，全体人员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在烈士家属捐赠仪式上，杨培荣烈士家属杨洪光向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捐赠解放战争时期烈士遗物，为新区红色史料增添珍贵实物。随后，学生代表演唱歌曲《永远的光》，以青春之声致敬英雄，礼赞家国。群众代表带来诗朗诵《国防之光》，抒发心系国防、守护家国的赤诚情怀。退役军人合唱团合唱曲目《祖国不会忘记》，以铿锵有力的歌声彰显退役军人的家国情怀。活动的最后，全体人员有序绕行瞻仰英雄纪念碑，驻足凝望，追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1: 近日，2026年滨海新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泰达永旺梦乐城举行。本次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现新区食品安全监管的创新思路、务实举措与工作成效，普及食品安全科学知识，引导食品行业市场主体诚信守法、规范经营，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到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活动现场，各参会单位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科普宣传材料、现场专业讲解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食品安全知识，解读消费维权要点，面对面回应群众疑问。

0: 工作人员围绕食品选购以科学存储、食品安全、消费维权、杜绝餐饮浪费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细致答疑，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消费理念，有效提升群众食品安全风险的防范意识和自我维权的保护能力。
1: 宣传周期间，滨海新区将全域铺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食品安全宣传活动，持续推进食品安全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商户，实现多场景全覆盖宣传普及。同时，创新宣传载体，打造特色宣传品牌，推出滨海新区食安文旅打卡指南，构建本土化特色食安宣传矩阵，依托滨海食安微信公众号线上平台，开设科普专栏，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政策解读与知识科普。下一步，滨海新区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食品安全宣传中活动效果，推动食品安全宣传教育与日常监管工作深度融合，持续健全

不断丰富科普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推动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同向发力，协同赋能，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加强标准执行和健全完善，强化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建设，发挥强制性标准刚性约束作用，推进烟花爆竹企业设备设施全面达标，严肃查处烟花爆竹事故，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举一反三，开

0: 800多块钱的现金，价值40多万的黄金和10000多的白银。在我从警这么多年，应该近10年之内，这个入室盗窃，这是案值最大的一起。
1: 据了解，范女士家的保险柜只是摆放在了衣柜内，没有与墙体固定，保险柜的体积并不大，显然是被嫌疑人整体抱走了。
2: 在这个卧室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他那个保险柜盗走之后，他的那个柜子门全部都是关上的，基本上这个现场他都复原着呢。
0: 咱们这么多年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入室盗窃案件案发现场，你最起码肯定你要在这儿摸一下，在那儿动一下，但是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1: 范女士家的大门上方装有监控设备，可惜设备被墙体上的植被覆盖，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对破案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没有及时察觉家里失窃，失主在无意中清理了现场，

0: 技术包的，扔着呢。我就感觉家里面肯定得扔了，进贼了。
1: 惊慌中的马先生立即跑到存放保险柜的卧室查看，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平时放在墙角的保险柜已被搬到床上，柜门遭到了暴力破坏。所幸马先生没有在里面存放现金，但是窃贼并没有空手而归。马先生存放在卧室内的一共15箱价值近12万元的名酒和名烟此时已经不见踪影。
0: 我一个去这套房间，就上二楼了。到二楼上去一看，也又翻被翻动了，反正乱七八糟的，就是没给动。就报警之后就等着了嘛，过了几分钟警察进来了。
2: 给我打电话通知的时候说家里的保险柜被人破坏之后偷了东西嘛，我立马想到这肯定跟前两次偷保险柜的是同一伙人，当时立马就想到这个。
1: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在对失主家院墙的勘查中，民警再次发现了与前两起盗窃案件一样的梯子压痕。专案组随即将这3起案件并案侦查。然而在之后对中心现场的勘查中，民警逐渐察觉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气息。
3: 发现这起现场其实跟其他2起盗窃案是不像的，因为这起现场有暴力破坏的痕迹，然后现场呢就是保险柜的这个门，它直接就是用斧子劈开的，还有就是这个斧头包括剪刀还有这个三角铁，这些作案工具全部都是遗留在现场上的。
1: 尽管嫌疑人将马先生的家中翻得七零八落，还将作案工具丢弃在现场，但在勘验的过程中，警方并未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该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3: 我们发现这3起现场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第一起的时候包括在这个第二起，犯罪嫌疑人是相当谨慎的，基本上就是他拿取了钱之后他的保险柜都是复原的。
2: 我们从潜入方式能看出来是同一伙人，那为什么在第3次案子上现场翻得这么乱，但是翻得这么乱也不留下一些线索？
4: 可能就是挑战公安机关，前两天我已经得手了，我看你能把我怎么逮。他遗留在现场的那个斧子能说明犯罪嫌疑人已经是对你自己的作案手段已经是相当相当自信。
1: 民警注意到在失主范女士被盗的7万多元现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币值较小的零钱，面额分别是5角、1元、5元或10元的连号新币，总额2万多元。这些胆大妄为的嫌疑人盗窃得手后会如何处置这些零钱呢？
2: 我们想着有这么多零钱，他不可能拿着零钱去花，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他要兑换成整钱呢，因此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银行。
1: 专案组立即跟当地各家银行接洽，请他们留意相关业务信息。2025年8月10日，专案组接到一条重要信息，在100公里外的一家农业银行近期受理过一起

0: 基四十岁，有两次盗窃前科。通过与银行内的监控比对，他正是在柜台上兑换了6000元整钱的男子。与他同车的男子正是兑换了4000元整钱的嫌疑人，名叫马某华，35岁，两人都是康乐县本地人。警方确认这两名换钱的男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 我们认为他有嫌疑，对这二人进行了跟踪和摸排，包括对他两个人的这个村子里面，我们也秘密地掌握了一些其最近的动态。后面发现他跟邻村的一个叫马某奶的人走得很近。
0: 马某奶40岁，康乐县本地人，他的住所与马某基、马某华居住的村子相距不远。三个人都没有固定职业，经常白天相约在邻近的村中闲逛，疑似踩点。2025年8月18日上午9点，民警发现马某基、马某华、马某奶三人乘坐马某华的白色轿车离开康乐县，车辆驶往兰州方向。
1: 我们一直跟踪他到兰州，他们就把车开进了一个偏僻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后面也跟着进去，在远远的就是盯着他们。

0: 有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 6622-8999。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1: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3: 这就叫气场。
1: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3: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呦，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4: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2: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5: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5: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6: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7: 我是董真，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海洋情况，今天

0: 夜间最低温度20度，多云转晴，伴有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里最低温度20度，多云转阴，依然是微风天气。
1: 哎，这是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海洋啊。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刚刚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预报，渤海湾浪高是0.3至0.7米，表层海水呢24.3至26.1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呢24.7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温度25.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温度24.8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午间12点12分，潮高364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凌晨3点02分，潮高185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晚上20点03分，潮高156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傍晚18点11分，潮高294厘米。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欢迎继续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18点之后继续跟大伙聊话题，一如既往的这18点之后聊到话题都是，哎呀呵，能够勾起您味蕾的东西啊，也是吃的啊。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吃的有点硬
2: 啊，
0: 需要您牙口必须好。开个玩笑啊，
2: 哎，
0: 来说说这个冷冻面包。
2: 冷冻面包，哟。这最近就比较火啊，好多人也比较热议的事儿哈，
0: 哎，我们来说说啊，最近的一股冷冻面包风潮呢在年轻人当中兴起。面包的保质期短，常温储存很容易风干变质，那么冷冻便成为了不少家庭延长保存周期的主要方式。
2: 好事啊。
0: 所以呢问题就来了啊，这个冷冻会不会破坏面包的口感，造成营养流失呢？又或者比如说你多买一点面包冷冻起来，值得日常囤货吗？
2: 哎，咱今儿正好跟大伙儿顺便科普，顺便说说新闻啊，说规范冷冻的面包可有效规避常温的变质、冷藏老化的问题。那营养稳定、锁鲜性强，然后复热及时，然后适配早餐、简餐等多元的场景，还能减少食材的浪费。只要掌握科学的储存、解冻、复热的方法，冷冻面包是完全可以兼顾安全、营养和口感的。就是推崇冷冻啊。
0: 是的，那么时间充裕啊，可以随时购买面包的人群是无需刻意囤货的，也就是说你每天可以买到新鲜的面包，但你别多买。那么如果说你工作特别繁忙，的确呢可能日常采购不太方便，那么这时候买点冷冻面包非常合适。
2: 哎，冷冻会不会产生有害物质呢？说面包冷冻之后口感变差，并不是因为营养流失。这个有专家介绍说，面包放凉了之后发硬，口感变差，它是淀粉老化的这种回生所致。生淀粉结构紧实，口感粗糙，经过加水加热这糊化之后呢，淀粉结构舒展吸水，牢牢锁住水分，面包才会有呈现松软适口的状态。但这种糊化后的松软状态并不稳定，温度下降之后分散的淀粉离子还有分子会重新聚拢收紧，挤出内部水分，造成了面包干硬掉渣，口感变差。大伙儿吃过那个法棍吗？哎，对，那个，
0: 嘿，
2: 那硬吧，多少人爱吃？又
0: 硬，法棍
2: 又硬，
0: 包括这个碱水面包，
2: 哎，对，
0: 相对也比较硬啊。再有比如说一些贝果，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用空气炸锅烤一下的话呢，也是很容易就是觉得口感比较硬。
2: 哎，
0: 那么从营养层面来看啊，这个淀粉老化呢仅改变食物的物理性状，它不会损耗面包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核心的一些营养。那么冷冻属于物理锁鲜方式啊，不会产生有害的物质，它仅仅呢可能会造成少量的水溶性维生素的轻微损耗。
2: 哎，对，所以这个你看说到了吗，面包不宜冷藏存放，密封冷冻才是科学的储存方式。就是你冷冻行，但是别冷藏，冷藏容易坏是吧。
0: 是，当然了你也要看，就你买完这些面包，比如冷链给你送过来的面包，就是它上面的一些保存的方式。
2: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会囤一些什么带馅儿的面包，包括比如说有一些个比如全麦的面包啊，然后上面会有一些酱料啊在上面，
2: 椰蓉啊什么的。
0: 哎，对，那么这时候可能他会说建议你比如说-18°C
2: 对
0: 去冷冻储存。当然也有人说比如常温，他会给你显示常温，比如说10天，你吃完。
2: 对，
0: 如果说你冷冻可能往后延长5天
2: 可以
0: 6-7天的。所以你根据你自己的食量吧，就如果说你日常可能10天之内这面包都能够吃掉，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冷冻冷藏。
2: 对，
0: 当然如果说你说买很多，或者说你不确定每天吃一个，该冷冻冷冻
2: 冻上啊。然后这是专家建议了，说冷冻面包避免急火加热，提前缓慢解冻更容易还原这个酥软的口感。就是你别说我现在急着急嘴着马上就要吃，现在加热那口感肯定不好。
0: 是的，比如说您晚上回去要吃一

0: 浪高0.3米，表层海水温度25.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温24.8度。另外，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午间12:12，潮高364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早晨5:02，潮高185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晚上23:03，潮高156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傍晚18:11，潮高294厘米。好，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一零零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了。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3: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3: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2: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3: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2: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3: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2: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

0: 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

0: 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来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

0: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1: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
0: 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

0: 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还在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

0: 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2: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啊，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更平稳一点。对，
1: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3: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3: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3餐4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3: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5: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6: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5: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7: 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5: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7: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6: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5: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7: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5: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6: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8: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往这一放，司马懿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就这扛回来这半道上，这木牛流马都直蹬腿儿。他心想，这诸葛亮真是不一般，还真有木头做的牛马。那就别看热闹了，赶紧命工匠百余人给我研究，给我拆开，咱们要仿造。这一声令下，众人就把这木牛流马拆开了，按照这原来的这尺寸厚薄一样制造。结果不到半个月，这司马懿这边就造出2000余只。好家伙，心想我现在我肯定比诸葛亮还多，2000多只木牛流马呀。好，这浩浩荡荡一支大队伍。等到建好后，他就命岑威引1000军士去陇西搬运粮草。结果诸葛亮得知之后，他是不忧反喜，随即命王平带领1000将士扮成卫兵前去劫粮，又命魏延、蒋维、马岱等人依计行事。

不动，敢也不动。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是诸葛亮建造的时候设置的机关。哎，把这木牛流马的舌头，哎，给它一拧，一转，这东西就死机了。啊，用今天的词儿来说，这就停止了。你怎么动，它都不走。结果这卫兵哪知道啊，正在这疑惑呢。忽然之间，两边喊声大起，魏延和蒋维杀出，顿时杀得昏天暗地呀！郭淮是一场大败。这事儿传到司马懿的耳中，司马懿气得直崩：“好你个诸葛亮啊，你真有招啊你呀、啊！赶紧带兵增援！”这慌里慌张的，就带大兵来接应。可哪成想，正走到半道上，忽然就听一声炮响，啊，嘡嘡嘡！随后，张翼、廖化从两边杀出。司马懿一看，大呼一声：“不好，中计了！”他这一喊，魏军上下全都慌了，也不打了，啊，打不了，全都各自逃命。等这卫兵全逃走了，蜀兵这又把这木牛流马这舌头转回来，这些木牛流马都跟通电了似的，立刻又活过来。蜀兵驾着这些木牛流马就回到大营。咱们压下蜀军暂且不说，单说魏军，尤其是司马懿，仓皇逃回大帐中，往这一坐是气喘吁吁呀、啊，不行，整不了啊，真整不了啊！这个诸葛要道啊，开始整了四辆木轮车，每辆车上都有一个要道，分不清谁是谁，杀得我一场大败。现在可好，整了个木头的牛马，我看我就学学吧。我抢过来几只，我按照这个图形来做，完了，惨了，做出2000多头木头牛马，全让诸葛亮拐跑了。不行，现在跟他不能硬碰硬，哎，我先避其锋芒吧。就这样，司马懿从此是坚守不出，任外边蜀军是百般叫阵，司马懿都跟没听见似的，不出啊，就是不出去。心想，我跟你打拉锯战，我跟你打持久战，结果这诸葛亮一看他不出来，哎，他也有招，就命这蜀兵和魏军治下的老百姓一起杂出，哎，住在一起，各种各的田，也不侵犯百姓，在这种上田了。哎呀，这夏侯和夏侯会一看，赶紧跟司马懿说呀：“太傅啊，这蜀军现在不打仗了，么各处屯田。

这探子立刻就摸进谷中，结果到谷中一看呢，确实一个伏兵没有，那是咱们这太傅想多了，赶忙出来禀报，回禀太傅，这谷中啊没伏兵，山上都是草房。

当时的天气非常的寒冷，晚上达到了-28摄氏度。李慕双三人裹紧衣服轮流观察。2月27号9点25分，王峰坚突然发现了牟明道从暂住地出来，三名侦查员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从屋中分散出来，但牟已经不见踪迹。王峰坚分析其可能进了厕所，于是假装小便进入厕所，观察到牟正在第三个坑解大便。王出来以后将情况告知了李慕双。狡猾的牟明道见到陌生人进入厕所就知道大事不妙，于是急忙穿起了衣服。三人冲进厕所亮明身份实施抓捕，此时牟正欲起身离去，李慕双一马当先冲上前，牟突然抽出随身携带的剔肉尖刀刺向了李慕双小腹，刀尖刺透李慕双的毛衣，扎在了皮带上。危机时刻，李慕双左手握住刀刃，右手抓住牟的右手夺刀，一边告诉身后的战友犯罪嫌疑人有刀。牟身高 1.85 米，体格粗壮，曾经当过兵，受过专业的训练。三个人赤手空拳与其搏斗都十分困难，李慕双的双手多处皮裂伤，四处缝合，左手环指屈指肌腱断裂，穿皮夹克右侧被刀割破两处，毛衣被扎透，王刚达颅顶骨外板线状骨折，头顶部皮下组织轻度浮肿，王峰坚头顶部划伤1厘米，外衣后背被扎破三处。李慕双在夺刀的时候在厕所坑上沾了一身大便，仍然奋力将刀夺下。由于厕所空间有限，不利于侦查和施展身手，经过十多分钟的激烈搏斗，侦查员终于将牟制服铐上双手。当地民警在暂住地将张美双抓获。2004年3月3号13点30分侦查员将两人押解回京。经过讯问，牟明道供称2002年徐有纯曾向其借过47500元，双方只是一个口头协议，徐只还了14000元。当天从歌厅出来到暂住地将徐叫出来，是想让徐给他写个欠条。徐不承认借过钱，在小卖部门口两个人发生了争执，牟抽了一个嘴巴，徐捡起地上的砖头打了牟两下，牟急红了眼将砖头夺了过来，打了徐头部数下，徐当即脸朝上地朝下大口喘气，牟怕有人看见，就抓住徐的双只脚踝将其拖至墙根窝瓜架下，从地上捡起一块水泥砖头砸在徐的头部逃跑。出了城庄子村向东北方向逃至大井附近的一个小公园内躲藏，之后电话通知张美潇，谎称徐总被人打了牵扯到自己，准备到外地躲藏。张美双将嫂子的话告诉他，让其逃往牡丹江。14点钟左右，牟从北京站乘车去了牡丹江，和张美双的嫂子联系上，让其得到木棱市去找张美兰。3月13号13点到木棱市张美兰家，牟用金日莲的身份证购买了137开头的手机卡，和张美双联系，并且通过金日莲的身份证在木棱市建行开户，得到张美双寄给他的3000块钱。10月中旬，张美双也来到木棱，在八面通镇租了房。张美双供认，他在被侦查员访问后去了北京密云怀柔，和龚强真夫妇分手以后途经天津烟台哈尔滨，最后到达木棱市。张承认，虽然牟没明说是他杀人的，但他心里明白，因为舍不得同居7年的感情，才没有向侦查员说实话。张对提供躲藏地点和金钱资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起杀人案宣告破获。短信诈骗团伙案侦破纪实。一伙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通过所谓的勤学苦练，利用高科技设备进行智能犯罪，将业务做到了全国各地。2003年11月，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经过侦查，终于破获了全国首例利用手机连接电脑群发器发布办假证短信进行诈骗的特大家族式犯罪集团，涉案价值达到100万多元。2003年10月8号，两名男子来到了株洲县某通讯公司一营业网点，要求一次性购买10张面值为100元的 SIM 手机卡。
并且

选择尾数为4的号码，这样价格可以便宜一些。按照购卡规定，营业员要求两人出示身份证件进行登记。两男子告知因急需卡用，走得匆忙忘记带了，而且保证次日一定送来。考虑到这是一笔大生意，而且第二天能够送来身份证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于是营业员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以每张卡90元的价格卖给他们了10张，并且再三嘱咐次日一定要把身份证送来。2天过去了，营业员未曾见到这两名男子，于是立即将此事向公司进行了汇报。经过公司查询得知，这10张价值1000元的 SIM 卡早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打爆，总费用高达13000多元，而且全部都是通过发送短信的方式进行消费。公司方面对发生此事感到万分疑惑，这两个人是用什么方法一次性发掉13万多条短消息的？而发出这么多条短消息又是来干什么呢？2003年10月15号上午，株洲市石峰区香天桥某通讯公司一营业网点走进两名男子，要求一次性购买10张尾数带4的 SIM 手机卡。不巧，这个营业网点一时没有这么多卡，网点负责人便打电话和株洲县网点的朋友联系。事又凑巧，所联系的正是2003年10月8号那家被骗买的营业网点。该网点营业员立刻询问两男子前来购卡时的情形以及体貌特征，并且告知这两人很可能和10月8号购卡打爆事件有关，要香天桥网点事先稳住两人，他们迅速向警方报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1: 曾经，
3: 喂，有电话了。
4: 喂，你猜猜我是谁啦？
5: 骗。

一首好听的旋律过后，那接下来呢，陈峰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故事，我想接下来就讲给大家来听。丽丽姐是我们公司的红人，但大家一直很奇怪，论身高她算不上高挑，论样貌也不算出众，平时也不见她跟老板走得多近，可是不知道她用什么方式总是能够得到器重，连着三年的升职加薪都有她的份儿。前几天她带我一起去见个客户，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只是日常的关系维护。

户犹豫了一下，说已经有了一家意向单位，谈得差不多了，所以很抱歉，这次可能不行了。莉莉姐没有放弃，继续说，我只想知道如何才能把不行变成行。跟客户吃完自助餐后，莉莉姐没有回家，开车一路回了公司，连夜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计划案。第二天一早又带着我去了客户那儿，对方依然热情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们，但看过方案之后还是有些为难地说，可能这次会有点难度。几乎一宿未睡的莉莉姐脸上带着一贯的微笑，让人难以察觉一丝倦容。她语气坚定地接过话茬，哦，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您只需要告诉我怎么才能成。

他请我吃饭，算是巧巧的庆祝一下。我问起他哪来的魅力和韧劲儿，能如此的执着。他说，不管是你想要得到的一样东西，还是实现一个梦想，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阻挠。有多少人的第一反应是，既然大局已定，那就放弃吧，下次有机会再说。可是哪有那么正好的机会呢？我只不过是比别人多问了一句，还有可能改变吗？只要有一点点的希望，我就想试试。我脱口而出，本来胜算就不大，非要逞能，万一失败了多丢人啊。丽丽姐说，敢于尝试，这是年轻的资本，有什么可丢人的呢？你没听过那句话吗？生命中最痛苦的事不是失败，而是我本可以但却没有。他只是不希望自己为不曾尽力而后悔。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受到器重的总是他。看我一脸敬仰的表情，丽丽姐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她说，其实她的胆量也不是生来就有的，在她的大学时代内心也曾自卑过。学校组织排球比赛，她明明在中学时专门练过，可觉得自己个子不高，怕被别人笑话，就没敢报名。可班里的女生太少，实在很难凑齐一支排球队，班长找她谈了两次，他终于勉强同意做个替补。他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上场，竟连得了好几分，同学们喝彩声一浪一浪的。他好像突然间顿悟，自己明明是可以的，那为什么之前一直是畏畏缩缩的呢？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尾声了。其实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想跟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因为怕输所以就不是了吗？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是太多了。你想养一盆绿植，可是从来没有养过，想想有些困难，那还是算了吧。你想要考研，可一想到没日没夜的复习之后还是可能不会成功，就放弃了。你想要跑步，可是担心自己没有科学的方法，跑几天也减不了肥，于是作罢了。领导给你一项新的工作，你从来没干过，生怕出错，又推掉了。所有可能让你变得更好的努力，在一开始就被你扼杀了。如果你一直没有尝试迈出第一步，怎么可能掌握栽培绿植的方法呢？怎么可能享受到跑步之后大汗淋漓的酣畅呢？难道害怕自己没有经验，害怕中途突然出现的变故，害怕事到最后依然不尽如人意的结局，或者仅仅是怕输，怕被嘲笑，就不敢尝试了吗？其实，同样有太多类似的例子在告诉我们，很多时候，那些困难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就像刚刚故事的主人公丽丽所告诉我们的，我无数次地跟自己说再试一次，如果这个关过不去再放弃吧。可是每个关就这么闯过来的，最难的只是需要你迈出尝试的第一步。想起之前看到杨澜写的一本书，在书中呢，他写到了他对乔丹的采访。这位被誉为飞人的伟大运动员说，我起码有9000次投球不中，我输过不下300场比赛，有26次人们期待我投入制胜一球，而我却失误了。我的一生中失败一个接着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成功。我从未害怕过失败，我可以接受失败，但我不能接受没有尝试。乔丹说，面对所有的伤痛和困境，他的法宝就是父母从小教育他的那句话，谁都会遇到倒霉事，你的任务是想办法把坏事变成好事。而这其实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因为怕输所以就不试了吗？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不仅仅是说我在问大家，有的时候我在问自己，是否因为怕输所以就不试了呢？有的时候我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当一件事情摆在我的面前，我还没有去开始去做的时候，我就退缩了。因为有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声音告诉我，你输不起，可是我自己没有去做，我还没有去接触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怎么知道就一定会输呢？换过头来我们再想一想，如果真的输了，那又能怎么样呢？那这样的一段经历是不是也在充实着自我的一段经历和经验呢？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放弃一些东西，或者说去忽略一些东西。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我们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努力两个字真的很重要。所有人都在叫嚣着，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所有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吼着，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所有人都在极力寻找一种想要的生活，于是呢，在这条路上艰难的前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再次的问候各位，感谢各位如约的守候，感谢各位连续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峰跟大家一同来聊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因为怕输，所以我们就不试了吗？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话，我怕未来连病都不敢生，连梦都不舍得醒。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有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也许你会说，钱算什么，都是肤浅，甚至背地里痛骂那些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女生她们的虚荣。可是你知道吗，你没钱也许不可怕，你不努力不知进取才是最可怕的。你想象一下，未来的吃穿住再加上可能的生病以外，

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些你以为还有的时间，其实也在你眼皮子底下偷偷溜走了。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让自己的生命发挥出无限的价值，才不枉来这人世间一场。如果你问我努力真的有用吗？你问坚持一定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